你干嘛吧？你咋的？咋的？你咋？你咋？你爸？他爸？他妈个？他妈妈妈妈？他爸？他妈妈妈个？他妈的？咋？你咋？咋？你谁？咋？谁？咋？你谁？谁？咋？你咋？谁？咋？你咋？干？干嘛吧？干嘛吧？你咋的？谁咋的？你咋？你咋？干？他爸？他爸？他爸？他干？干嘛干的？